0: 上街的。
1: 你仲记唔记得？你以前问过我，有咩我唔借嘅，我都谂咗好耐。而家我先知道，原来有啲嘢我永远都唔会借俾人。
2: Яскраве радіо Анонімус.